0: 气到
1: 我没有气到，我不需要为这个气，我只讲实话，因为现在媒体也不敢讲实话，媒体讲实话你们民进党发言人系统就会修理人家。
2: 不会吧？
1: 会，
2: 不会。
1: 我以前在戒严时候当记者都没觉得那么痛苦。
2: 没有，我们就是该反应的反应嘛。
1: 没有，你们的反应是骂人。好，那个其实苏巧慧阵营是很辛苦，好不容易做到可以黄金交叉了，
2: 对，
1: 结果被踩刹车，被谁刹刹刹？嗯，被石崇亮踩刹车。
2: 我们当然认为，就是候选人的条件跟候选人的努力，那个团队的成熟度，在现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的稳定哦。就是巧慧这一局，我们都觉得真的非常有希望。我们当然也认为，特别是在都会区。最后最取决的关键当然就是中间选民，那中间选民的关键其实很大也是跟整体的气势跟整体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己因为过去辅选几次经验，我觉得特别是在版图蓝大于绿最后可以翻转的关键，其实都是跟最后整体国家的那个气势是有相关的。所以当然说各区的选战很看各区的区域，也没有错。那新北本来就是以国民党长期执政，我们其实很多地方盘蓝大于绿的情况之下本来就比较辛苦，但是这一局我们看来是绝对绝对是最有机会的一次。以目前以刚才寇姐姐讲说两个候选人站出来，以苏巧慧跟李世川，中间选民如果站出来投票，中间选民愿意出门投票的话，我想大概八成都是投苏巧慧，八成投苏巧慧。那这关键就在于说，那巧慧这么努力的跑，然后她这个水烫妈妈的形象经营了这么久，然后也推出这么多希望可以吸引中间选民的市政的政见，那最后取决于那这些中间选民最后愿不愿意出来投票。那这投票动力其实我认为确实也是跟大环境大氛围风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区域的选举还是跟整体的国政会是有联动的。这个我确实，这个是蛮大的一个因素。
1: 民进党现在就是哦，只会写脸书，然后只会首长们呢、哦，或是领导人出来发表演讲，他都以为发表演讲完就渗入基层，这很好笑。这一波危机处理的太差了，这个石崇良第一时间就应该负政治责任。然后江志刚，你不只负政治责任，你要负行政责任，不要在那。然后对手都还荒腔走板，蒋万安、卢秀燕都在那边推卸责任。可是民众的感受，你要从民众感受上来讲，这一波你第一时间没有好好的负起政治责任，危机处理，然后那个，因为大家都忙着预算呐、啊，所以民进党立委也没有办法帮忙这个做很多的对论述。然后呢，接下来呢？那发言人团队，其实民进党的府院党发言人团队是不及格的啦，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到现在仍然这样认为。那不及格之后呢，你看你每一次就开始被打，那被明明对自己有利的事都还被打，像食药署七月四号那个找了这个余林聪，就是中联的总经理，那七月三号你出席了台中市的这个
2: 食安会议
1: 啊，我们大家都还帮忙这个报道啊，都还帮忙这个把这件事情想要平反，结果没有用啊，就是你们石崇良自己又被抓到，又被抓到石崇良讲说食安办七月四号食安办里面余林聪在前场，那20%这个的标准才下架，而且。在现场的时候，江志刚也承认啊，说是怕影响这个，他的意思就是影响大家买不到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你帮厂商护航嘛，对不对？所以到现在了，食安办的事情，你们危机处理是怎么弄的？明明七月三号卢秀燕的台中市政府的食安汇报里面就出现了余林聪，然后七月四号，这个卫福部的这个。食安汇报里面啊，食安办的汇报，第二天余林聪才出现。就我们新闻界，我礼拜一有讨论，我们帮了那么多忙，帮你论述辩护，结果你石崇良昨天被问了一下，又问出问题来。
2: 我觉得寇姐讲到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特别很多其实像是比较深绿的选民，很多基层。

0: 在看这件事情是说，哎，其实很多应该是地方政府要负的责任，像台中真的是荒腔走板，
1: 对呀、
0: 那结果很多舆论上面，对，我觉得很多在对，确实是本来应该是要纠正台中市政府，尤其像卢秀燕卢。到现在
1: 他礼拜天的时候被打下去，七月三号袁林聪在现场啊，结果到今天礼拜四报纸上开始又说石崇良那个卫福部的食安办里面有找了这个袁林聪，然后现在翻回来变成石崇良说谎。那石崇良有没有说谎？比对一下石崇良好像讲话确实前后不一嘛。
2: 对，就七月三号跟七月四号那个矛盾，
1: 七月三号明明台中市政府有找他去啊，那七月四号你卫福部有找，那你们后来你们危机处理有问题啊。啊，台糖也是啊，那个国营事业明明不是台糖的问题，最后搞到台糖要负所有责任，然后中联在后面偷笑。啊，台糖呢，到昨天晚上才说他要去告人家，告福茂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油料提供的人。到昨天半夜我才看到新闻呢，都发生多久了？五六天了。哎，台糖是国营事业，然后又被那个徐小新打说台糖的总经理是你们这个信赖之友会的。你觉得这些话，你们民进党自己开辅选会议，自己开那个党务会议不讲的话，别人就不知道吗？是不是？
0: 我们确实认为油的事情，如果第一时间有足够的资讯，而且是要正确的资讯啊，好像我们刚才讲说，明明很多是台中市政府，你看他根本没有验。油都没有验，
1: 这已经是第一波了。位置我们大家在讨论，第一波是台中市政府的错，第二波是台糖没有错，台糖变成有错。哎，你的政府在。
3: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今麦所听的是我的新歌，无你的情歌。

0: 粉好香好 Q 弹，乡长这么赞的米粉去哪里吃啊？
1: 大家好，我是分园乡长林世明阿明，吃顶级米粉就来分园。2026分园米粉节8月8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分园社口风雨篮球场，米粉品尝，趣味闯关，手作 DIY， 还有秀兰玛雅精彩的表演，快上脸书搜寻林世明粉丝专页。
2: 分园乡公所广告。
3: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4: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成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3: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5: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大家打拼也要照顾自己。日本生物制剂株式会社蓝乃康比欧胎盘胶囊，日本原装进口，辛苦打拼的男性朋友每天3颗，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宝岛听友优待价1盒6600元，买2盒更优惠。0800-551-900，空白空空摸摸一丢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7: 你好，我是赖清德。三明治世代的压力，政府帮你一起扛。家有小孩长辈，明年报税扣除额、免税额通通都变多。有小孩的家庭，最低可免缴房屋税、地价税，婚育宅或租金补贴更有加倍的福利。国家经济有成长，红利让全民来分享。台湾好生活，让我们一起努力。
8: 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9: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10: 这个在选举之前啊，任何人出一点事就会被就会掉到黑洞啊，就会让选情这个翻转啊。那其实。我第一时间的时候就说石崇良应该下台啊，那是靠我的新闻判断嘛，因为你放着一个箭靶在那里，而且石崇良看起来老老实实，但是现在赖清德跟卓荣泰团队最经典的问题就是危机处理零分嘛，那所以就让那个危机的那个地雷就一直在那里，所以那个地雷就一直被踩到。石崇良什么承认啊，姜志刚啊什么开会说20%这个的结论啊，这个20%以下这个不下架如何如何啊，所以我觉得我是替苏巧慧觉得蛮焦急的，所以杨伟慈你也应该焦急啊。你知道这个双北是最受中央部会表现影响的地方嘛？
11: 没错，没错。
10: 中间选民也是看风向，
11: 没错。
10: 其实最近蒋万安725那个凯拉格兰什么，不管5万、10万、20万、100万，他自己爆掉了，你知道吗？自己因为乱讲话，
11: 对，
10: 都已经蒋万安都已经自己炸掉了。那卢秀燕就已经被抓到7月3号，你台中市政府有一个食安会议，有那个中联的人在里面，就你怎么会被？台糖的事情就一直打，幸好陈其迈、黄伟哲都有在地在那边一直回应，可是没有用啊。那个高检的主任那个陈宏达，那个是民众党的人，那跟黄国昌是好朋友，他回过头来打那个黄伟哲嘛，因为伟哲说那个台糖在台南卖的不是食用油嘛，但是不管怎样，你台糖第一时间为什么没有出来讲话呢？你确实。就是你没有法律责任通报，但是你确实没有强力通报嘛。那强力通报的话，那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有一个反扑的力量，你就是要跟中联讨公道嘛。可是他没有，一直到昨天事情已经那个反扑到就是台糖变成借口了。那台糖的总经理又 被蓝营抓出来，吴明昌是什么屏东自己来新来自由会的什么什么筹佣的人之后，昨天台糖才说要告啊。
11: 但台糖一直都是很无辜的啊，整件事情。
10: 这件事情没有所谓无辜不无辜，真的无辜的是买到油的人
11: 啊，是
10: 对不 对, 对？我们幸好刚好我是没有吃那个品牌啦，但是如果我有的话，我应该也会很火大。所以你要大家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要从人民的角度看呐、啊，这不是退一瓶什么200块的事啊，对不对？好吧，朱院长、史部长，你还是请辞吧，要不然你们今年底就算是宜兰赢了、彰化赢了、跟那个嘉义市赢了，现在看起来有赢的机会。什么新竹县、台东县呢？小英在努力救，但台东县很难救。但我希望成英可以好好打。新竹县我到现在不相信，因为妙天法师的力量太大了。很多人跟我说新竹县也会赢，但是真正会赢的是苏巧慧耶。苏小丽媛教授接受财经新闻访问，上个礼拜周末，他就说，他觉得赢的地方，他很保守，他认为就是大势所趋是宜兰、彰化跟嘉义市，民进党会赢，但是这些地方人口太少。
11: 嗯，
10: 宜兰它有象征性的哈，那可是他就说这个苏巧慧的胜败才决定2026的胜。所以民右苏巧慧的胜败跟蒋万安跟李四川的连体婴的发展是有关的、啊、
12: 对，没错，我也是这样认为、哦、因为我先来讲一下苏巧慧的部分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苏巧慧委员哦，他算是一个非常认真
10: 的。你那个选区很多人都从台北县、新北市过来上班，
12: 所以我上个礼拜去参加那个台北市鱼类同业工会的参会。
10: 嗯，
12: 那因为我们有一半的从事人口是从三重板桥过来台北市，
10: 他的选民也不是他的选民，还是你的选民，
12: 我们的选
10: 民，你们是隔壁邻居，
12: 对，嗯，然后来鱼市这边工作的，所以他们办了参会。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李四川也到场，李四川到场到台北市的这个参加这个工会的活动。我很好奇，因为我过去跟侯友宜的互动，虽然我在节目上常常骂他，至少我选立委的时候他看到我还会打个招呼，
11: 嗯，
12: 然后跟你点个头。因为李四川是完全是在恍惚的状态，看到所有其他候选人完全是恍惚的状态就走过去了。
10: 其他候选人包括国民党的吗？
12: 对，包括国民党。所以我觉得
10: 他都不打招呼，
12: 我觉得他恍惚到不知道他在，
10: 不是老花眼吗？
12: 我不知道，
10: 等会应该远远的都会看得到。
12: 我的意思是说，政治人物有一个特质，包括会持有一个特质，就看到人我就第一时间不管认不认识就过去跟人家打招呼。
10: 所以你那天看到他就拜访基层的时候很不热情啊，
12: 很不热情。我觉得他完全、
10: 哦、他肢体还没有进入、那个、
12: 还没进入、那个、所以跟巧慧在一开始，你看他去年年底开始这样子去跑到每个市场去，你说我跑到新北市主持几场的活动，我就发现说他倒背如流每个地方的建设啊，然后他爸爸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我个人是蛮佩服他的记忆力，然后对人的熟悉度，每一里的里长他有办法点名。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候选人的特质差太多了。那当时有人会讲说台北市跟新北市因为是联动，然后这个选情的结构也是联动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外溢效应可以把带到台北市来。所以苏巧慧那时候跟沈柏阳第一次到鱼市，一样是鱼市5点多去扫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说他带着他跑那种感觉整个选情都是活络的状态。所以苏巧慧他确实是这一次整个2026年底大选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事实。
10: 其实选举是要靠专业团队的哈，这个要不然你就是特殊的选情的情况，像宜兰那个林国璋本人够强呐、
12: 啊，对，
10: 然后再加上他们后来又找了韩莹去宜兰市，然后帮这个林国璋做媒体啊，这个的整结合，还有那个国民党也 太糟糕了嘛，这个因此像彰化那陈淑月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国民党或是邱建富会怎样，但是我觉得陈淑月稳稳的看起来就陈淑月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一位底子很厚的一位候选人。那王美惠，那如果王美惠被张吉凯给败掉的话，那我觉得民主两个字要改写就是这些地方之外，我觉得民党不要以为这三个地方赢了你就可以赢，你苏巧慧赢才叫赢。
12: 对，
10: 那苏巧慧可以赢而没有赢，这才令人生气了。
11: 因为这一局其实很关键，也会牵延到2028了。
12: 对，
11: 那毕竟新北又是人口最多。
10: 对呀、啊，对、啊。
11: 那尤其新北人口结构，除了人口多，它有个特色是它中南部的移民其实是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可以从新北可以看出，你可以看出
10: 可以带到彰化云林啊，
11: 你可以看出假使中南部的风向，你确实可以感受出来。那为什么？而且新北的同乡会系统其实民调也非常清楚。
12: 嗯，
11: 我们同乡会系统其实是非常的强大
12: ，嗯，
11: 非常强大。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新北就是会是重中之重？它不止刚才没有讲到，就是说牵连整个首都圈，那它其实展望未来。它其实也会牵动的是
12: 整个到
11: 2028
10: 我相信赖主席是最清楚的，因为他手上有国安汇报，他手上有这个党的舆论呢、系统的舆情简报，他还有院的舆情简报、府的舆情简报，他应该最清楚啊。那你不能够因为恻隐之心，或者是因为某种程度的人事整理上面的这种考量啊，这个忘记这个大氛围，有的时候就是要。大开大合嘛，那才能够有一个未来嘛。我觉得施仲良部长，你今天就请辞吧。哎呦，拜托，因为有的时候你跟那个大民意违逆的时候，人民会觉得很烦啊。因为人民只有在选前三四个月才最大。通常政治人物只有在选前才对我们好一点。投票之前，投票完又忘了，然后选举之前又想起来，所以现在是选民最大。那你选民不能分蓝白跟绿了，你不能，你要把，因为你对蓝白选民的喊话是会影响中间选民的意向，
12: 嗯，
10: 对不对？这个是媒体政治的操作。那我觉得呢，当然沈伯阳跟在台北牵制蒋万安是很重要的，
12: 没错，没错。
10: 这沈伯阳上次去美国，我也觉得很奇怪，他去美国就让蒋万安做大了哈、幸好他回来了。我们谈一下那个饶河街的那个夜市，那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觉得东发号因为在很多松信的选民啊，或者是我们一般去的地，都会去那边去吃东西嘛。啊，大家印象中，其实饶河街夜市是蒋万安重点经营的地方。
10: 它是摊子还是店面？
12: 它是店面了，它已经做到店面。那我意思是说，蒋万安去的时候，当然你要记得哦，包括内湖烟水。然后变成这个松山有那个漏有洞
10: 哈、哦，
12: 地线的洞。蒋万第一个关心的是地线的洞，表示说松山区对他来说很重要。那饶河街的位置又处在那边，所以对他来说，你看他签那个名，对过去来讲，对饶河街的摊贩来说，哦，蒋万签名好像是偶像一般的签名签在那边。
10: 所以沈伯阳去之前，这家店就有蒋万安的签名嘛，因为而且是蒋市长的签名，
12: 而且不过是被菜单盖起来，因为可能
10: 去之前就被菜单盖起来，
12: 不是因为沈伯阳去才把用菜单盖起来。你如果去对照那个油漆的那个年份，你大概看得出来早就被盖起来。
10: 好，我们现在把真相揭露一下。
12: 对，
10: 就是其实这个店家本来就有蒋万安的签名，
12: 对，
10: 但是他就把菜单贴在上面，
12: 对。
10: 这是沈伯阳去之前这个店家
12: 就已经
10: 做的事，我们不要讲太多或者是怎样。
12: 然后沈伯阳去的时候签名嘛，那签名之后其实老板娘
10: 签在哪里？
12: 签在那个菜单旁边
10: 墙壁上。
12: 对对对，然后老板娘还故意把菜单掀开，就是说这里有蒋万安，这里有沈伯阳。所以后来因为
10: 所以菜单盖了蒋万安的签名是老板娘自己说的，
12: 对，等于是他自己先开，
10: 自己告诉，
12: 对。可是我觉得，
10: 所以那天是媒体公开，
12: 对，
10: 在
12: 因为是公开行程嘛，因为沈伯阳现在就是 请走基层，少夜市啊，少那个像我们找绝会这样。
10: 这一波又把沈伯阳声量又起来，你知道沈伯阳很厉害耶，他不在的时候蒋万安声量就比较高，等他一回来，蒋那个沈伯阳声量就比蒋万安高。这个沈伯阳你就不要离开嘛。
12: 可是我觉得他去美国很有意义。
10: 大家在等等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同行有一个我讨厌的人，所以我不想讲。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一个我讨厌的人姓王。好，结束。然后意思就是，我们先讲劳合街这个。
12: 嗯。
10: 然后老板娘是把那个菜单掀开来啊，告诉他说这边有一个蒋万安签名法，我们用菜单盖起来了。
12: 对对。
10: 然后之后的下一个时刻就是沈伯阳的名字在上面。
12: 对。
10: 然后菜单遮盖了蒋万安的名字，这就是新闻第一时间的新闻。
12: 对。
10: 那个不是沈伯阳盖的，
12: 对，
10: 那个是他蒋万安去签完名之后他就盖了。那蒋万安不知道吗？他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反正前面就是店家自己盖掉了，
12: 对，
10: 然后新闻出来了，
12: 嗯，可是我
10: 来应的人就去追杀这一家。
12: 我觉得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10: 你不要讲你自己的态度，我们讲事实。
12: 好，我觉得网友太过于激烈的去反应，
10: 蓝绿网友都会这样子。
12: 那
10: 就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
12: 嗯，
10: 网友去骂这个店家，
12: 对，就
10: 给他负评，
12: 对，然后给他一星，然后
10: 就一直骂他，一直骂他。
12: 就因为我们在 Google 有评论嘛，就说这家店家好不好吃嘛，然后
10: 就一夜之间他就一直被扒负评，
12: 被负评嘛，然后被给一星嘛，一星其实是不好的嘛。
10: 然后，支持这个店家的，就是支持应该是绿的嘛，我们广泛来讲，绿的就发现他被欺负了，
12: 对，
10: 然后就去吃东西，
12: 去吃东西，希望用新台币让他下架嘛，对，类似这种道理。
10: 然后来发现店家把两个人都。
12: 因为我觉得店家
10: 都用油漆把它，
12: 对，把它漆掉了。因为你们
10: 这下子不是菜单，他没有用菜单把沈伯阳的漆掉，
12: 没有用菜单盖了，就干脆我用油漆两个都把它漆掉了。就昨天晚上，下午晚上发生的事情嘛。所以整个过程，其实你不觉得台湾面对一件事情了？我那一天听沈伯阳有一场在台湾自由会的演讲，我觉得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我们在媒体视图上面跟网络声量方面，它造成了很多的危机哦。我比如说这一次的事件，
10: 我不觉得这，我觉得这是很好啊。沈伯阳一下子连一个签名都可以把新闻热潮带起来耶。候选人最怕没有新闻点呢。
12: 是啦，
10: 沈伯阳讲一大堆什么那个去讲那个脱口秀啊什么的都自己人啊，那个影片都自己人在看，参加的人自己人嘛，对不对？那可是他去签个名，因为签名的时候所有的媒体都在拍呀，而且你这个候选人一定要被拦得越骂越好啊，
12: 越突破头，
10: 越骂越对呀，中间选民才会发现这件事。然后这个店家是很无奈，这个店家可能有自己的，因为那个店是他的店，他爱干嘛就干嘛嘛，对不对？那你最后逼到人家把两个都弃掉了，
12: 嗯，
10: 对不对？那两个都弃掉了，那这个新闻发展很好玩呐。
12: 我就可以凸显两个。
11: 沈伯阳后来他还有发一个声明，他就说。这东发号是他从小吃到大，
10: 因为他们家就在那附近嘛，五分埔。
11: 然后他说他赞成，就是老板把这个名字涂。
10: 对呀、啊，就不要有政治啊。
11: 他都说，不然他那个店家压力太大了。他说这家店呢，不应该是任何人的战场。
10: 都不是他，问题是他现在红起来了，要吃的人很多，骂他的人很多。
12: 这可以凸显他的 EQ 是够的，然后危机处理是够的。这个我觉得是跟蒋万对比的话。
10: 我觉得这一趴你们不要比较，这一趴不要比较，我这一趴讲事实。这一趴讲事实。
12: 我觉得
10: 这家店家，
12: 嗯，
10: 他是不是受到，他是倒霉还是好运，我不知道，因为他的知名度而且，他所以要维持他的知名度，第一次店家靠的就是吃的东西好不好吃吧，对不对？然后他是因为好吃啊，又在饶河街。那第二个就是蒋万安有讲话吗？
12: 没有。
11: 我没看到，
12: 没有。
10: 蒋万安的名字被菜单遮掉这件事情，
12: 他甚至回那个记者在追他，甚至不回应。
10: 蒋万安没有回应是吧？
12: 嗯、
10: 他蒋万安的名字被菜单遮掉。好，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玩的、啊。台湾真的民主民主到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最后这个店家把两个都弃掉了，这店家也够聪明啊！马上回来。
13: 有人感染祖先， 有人想要化解文员，也有人祈求消灾转运，度化危险。
14: 每一份心意，台中市环保局替你圆满。农历七月初七至十一日，台中赖厝埔环保局中原普渡大法会，代办普渡、解冤释结、超度冤亲债主第几组，八镇周身甲天课，请洽元宝宫或上官网查询。
13: 网络登记买通哦。
15: 唉，受伤后行动不方便，工作也没了。
16: 哈哈哈，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身障支持性的就业服务，针对有就业意愿的身障朋友，协助他们在职场独立就业。透过一对一的就业辅导，带你面试演练，录取之后会在职场上辅导，帮助你稳定就业哦。欢迎到职业重建中心寻找专业的个案管理员，重回职场。
1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8: 现代人长时间你看电脑滑手机啊，眼睛很累吧，对不对？健康保健室今天来聊聊如何保养你最重要的灵魂之窗。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深宝国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监 Elsa 总监。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Elsa 我要问一下，吃叶黄素到底有没有帮助啊？
19: 其实我遇过很多人问这个问题耶，他说吃了叶黄素以后还是觉得酸酸补补，
18: 对啊，
19: 那是不是没效？不是，是叶黄素已经不够了，保养必须要全方位。其实以目前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顾好传输的部分，因为传输一旦出现问题就很难恢复。
18: 哎，我知道了，亮晶晶会热销是因为有 GPLS 台湾绿蜂胶，但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欧莎，
19: 这个台湾绿蜂胶是我们公司独家跟英国牛津团队合作，从蜂胶里面去萃取出一个重要物质，它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它呢是目前市面上少数通过临床试验证实可以有效的保护传输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8: 而且我听说这一次的亮晶晶还有升级配方哦。
19: 是的，我们全新升级的一个成分是与中部医药大学的产学合作，从荞麦中萃取亚精胺，它能够加速传输的修复，而加强保养的完整性哦。
18: 哇塞，太厉害。那刚才你提到的全方位保养这个产品还有什么其他厉害的成分吗？
19: 有，来，全新升级的亮晶晶有七大成分保护五大结构，我们除了独家的绿蜂胶跟亚精胺以外呢，里面还添加了三桑子跟黑醋栗。
18: 哎，这是什么啊？
19: 它是高单位的花青素，是长时间使用三 C 者的好帮手哦。另外呢，我们还选用了游离型的小分子叶黄素来保护基底，小米草来舒缓压力，最后还有一个王牌云香干，它可以促进微循环，帮助流动，维持正常的循环跟代谢，让你的营养素能够更顺利的运作。
18: 哇塞，我听完真的好有信心哦，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型维他命。
19: 是的，
18: 一瓶可以抵多瓶，当然 Elsa 会有好康资讯分享给大家，对吧？
19: 有亮晶晶哦，一盒30克的胶囊在药局的定价就是1280，那现在因为升级版哦，所以药局顶多就特价1件990。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一个独家优惠，买一送一，两盒只要1280，
18: 再给我多一些吧。
19: 还要再多一些吗？
18: 再来
19: 哇，可以，但是只能10分钟哦。10分钟的时间，大家打电话进来的话，我再多送一盒给大家，买一送一，再送一，三盒只要1280，赶快拨打电话0800-508-588，0800-508-588。
18: 哇塞，三盒只要1280，比叶黄素更便宜，大家赶快打电话0800-508-588，
19: 0800-508-588。
18: 最棒的亮晶晶，今天谢谢 Elsa，
19: 谢谢。
9: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10: 好啦，这个原来这个店家是卖油饭跟
12: 肉羹、
10: 面线，饶河街当然这个很有名嘛。黄仁勋也去吃饶河街是吧？
12: 对。
11: 哦，水果那一摊是不是就是？
12: 不是，
10: 没有，在通化街，
12: 那是通化街，
10: 那离我家比较近。水果大街。
12: 是啊，通化街。
10: 因为我住大安区，所以我去的夜市很多通化街啊。饶河街你就有朋友来，一定会带他去饶河街。
12: 对，观光夜市嘛，
10: 对不对？那饶河街，所以这一家叫东发
12: 号。
10: 东发号加油！但是东发号要小心点啊，你做的食物这几天小心政治上的攻防啊，比方有人会去害你啊，说吃了你东西会肚子痛啊，是的，就是有点。 提醒一下啦，哦，
12: 这个，你这会哦，
10: 那他以后会害的这个店家就签名。有一次我去有一个店家，我看到他那个是哎私房菜嘛，好像那些大佬啊，反正这个黄仁勋也有签名嘛，
20: 嗯，
10: 然后我看到，还好我以前早年有去过，但是我没签名，我看到有个柯文哲，我就想吐。黄仁勋的签名还跟柯文哲的签名放在同一个板上，那还不如弃掉。所以以后的餐厅你就不要叫人家签名了。
12: 以后从八号看黄仁勋去签名就好了。
10: 会啊，所以这一波我认为是东方号赚到啊。像我们这个不太吃饶二界的人不太知道啊，所以沈伯阳他。沈伯阳再到五分埔那里去逛逛嘛，他们家不就在附近吗？嗯，
12: 对，
10: 还有个便利店，
12: 嗯，
10: 有没有？沈伯阳就是个台北小孩呀，
12: 他是，
10: 他很可爱呀，他以前还坐299公车，我记得我没有记错的话，299从五分埔
12: 坐到
10: 复兴小学，
12: 建中，
10: 复兴中学，
12: 嗯，
10: 哦，有一天跟他说，那你干脆就坐一次299，
12: 哎，也可以啊。
10: 沈伯阳不要讲大道理嘛，因为讲大道理那个蒋万安就局促不安。
12: 他是很聪明，他是很聪明。
10: 那蒋万安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那个他要帮李四川对不对？蒋万安在
20: 他有帮李四川吗？
12: 他不要害他做。
10: 那他那个上次谢宏达那件事，我觉得他就是在帮他，就是担心谢宏达那个监委的，现在监委等于实职被废掉了嘛，监察院，
12: 嗯，
10: 太好了，
20: 啊，谢正达，
10: 啊，对不起啊，谢正达，谢正达，这蒋万安的那个历史功劳就是本蓝白的历史功劳就是实职废掉监察院嘛，现在没有监察院，你知道吗？嗯，很好，嗯，因为监察院放的也没用，嗯，啊，没有啊，他弹劾杨振宁好像还蛮有点用，那个蒋万安他是第一个要废监察院嘛，嗯，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因为谢振达被提名嘛，谢振达是侯友宜的爱将，
20: 对，
10: 那谢振达被提名看起来就是被绿营的人给摸摸头啦，所以他才跳出来耶，跳出来之后，因为如果谢振达真的当了监委，你觉得侯友宜阵营会怎么看呢？这对苏小慧选情一定有帮助，
20: 嗯嗯，
10: 所以蒋万安的魅力有扩散到新北吗？为此
20: 没有哎，没有感觉，完全没有感觉。
10: 你要跳跃同温层，不要这样。新店啊，永和啊，那么多爱蒋万安的人，
20: 哎，可是
10: 爱蒋中正的人。
20: 可是你说到就是，毕竟你说要转移，以后那个人可以接受得到啊。他可能你说，新北的这个郑南军喜欢蒋万安，他蒋万安的形象跟李四川的形象完全连不上。嗯，搭不上边了，搭不上。
10: 他不要复习。
20: 你看过他，你就知道，真的。就像明佑刚才讲，他走过路过，你真的想说他是来干嘛？
12: 对。
10: 他真的不会热情打招呼吗？
12: 不是，他有一次公祭站在我旁边，
10: 嗯，
12: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你可以理解我意思吗？就他默默就站在你旁边，站了一两分钟，然后我在想说，哎，啊，这不是李四川吗？你知道？那种感觉，不像不像不像，
20: 他不像。他唯一像的就是好啦，后面开始有人会跟着他，因为就是在有很多穿他的那个背心的嘛，助理跟在后面。你看一群人，他是在干嘛？不知道。如果你把那群人都拉掉，他就是一个来吃饭的阿伯而已。
12: 因为我
10: 他现在是他现在就是，那他现在的选举的诉求是什么？
20: 他现在就是去走那些地方的组织，就去拜票，这样。那可是你说，如果是同一个场合，你有遇到苏小慧的，哇，那个差距是非常明显，
12: 那会像造势大会一样，
20: 那非常非常明显。你说一样是拜票嘛，就一桌一桌，然后。可是你看得出来，他好像就是来办一件公事，像公务员一样。
10: 真的吗？
20: 我今天好像就是来参加一个会议签到。哎呦，然后你上台讲话，因为我已经同场好几次，通常候选人都会把握那个时间在台上讲话嘛，你要吸引大家注意。短短时间，无论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有些人是唱歌，乔慧唱歌，或是他要讲一个很大的政见。
10: 嗯，
20: 我记不起来。你是站在台上讲什么？
12: 况且我跟你讲，我去到中和，我看到一个非常资深的议员， 放跟李世川的合照，
0: 国民党的，
12: 对对对对，姓张嘛，你大概知道是谁、嗯。然后放合照，你知道我跟我老婆经过几次，我们要去接小孩回万华，然后想说这个到底是谁啊？为什么他要放跟他老公的合照？后来我看了老半天，我说啊，他
10: 是李世川，
12: 对，他是李世川呐、啊。因为我跟我老婆认了老半天，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艺人要放跟他老公的合照？所以你知道他辨识度真的太低了，然后
10: 那他现在民调还那么高，那 TVBS 最近不是又公布他还是领先六、
12: 嗯、要看 TVBS 的解释有没有说是因为国民党的委托什么的对，一定要看那个字句。
20: 我觉得当然对李世川来讲，他当然希望可以拉这个蒋万安一起、嗯、可是他又会面临的一个困境，因为他一直讲台北一直讲台北，大家就觉得那你现在是在选哪一个市？
0: 奶奶，你离开新北十年了。
12: 对啊，
20: 大家一直说，那你对新北要带来什么？你讲台北，然后他讲台北，一直回想到就是说，你北市科你那个时候也搞得好像也没有搞得很好，然后你那个公馆圆环，对，那你一直
0: 公馆圆环三车他还自己承认。
12: 对啊。欸、你知道害多少永和人、中和人要来台北市上班塞在那边，今天早上还是塞。
20: 对，那我们当然希望说你来新北选，你要讲新北的愿景。嗯，那我觉得他就卡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不要讲我们刚才讲他那个人格特质啊。嗯，你说蒋万安就是那种，
0: 蒋万安反而会对照他，
20: 对，反而会对照他。那、哦、李世川他会想到说
0: 老太跟那个
20: 对，
0: 就是。就是你算又给人家一种不快乐的感觉嘛，就是下垂的感觉。
12: 所以你说干嘛？蒋万安去到新北会外溢到新北吗？
0: 不会，
12: 我觉得完全不会。
0: 那蒋万安呢？可是蒋万安本来要做母鸡嘛，哈、嗯嗯，现在已经八月六号了嘛，那距离选举就真的还就差不多一百多天嘛，
12: 一百一十。
0: 那我问你，他会变全台湾的母鸡吗？
12: 我觉得很难的，很难的。
0: 为什么？
12: 我寇姐，我跟你报告。因为第一个事情是他本来以为这个有的案子他可以重新，
0: 对啊，他725很神奇啊，
12: 重新站起来变成国民党的领袖。嗯，可是看得出来他后面要加强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幕僚全
0: 弄了个倒戈，
12: 对，
0: 被所有人骂，中时联合都骂他，
12: 然后结果搞到国民党每个人都不敢跟，然后搞到、
0: 哦、真的，
12: 对啊，你看韩国瑜，然后傅昆萁，哎，傅昆萁是想要当副院长的人，他规划就是江启臣，如果真的让他上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去当副院长的人，他一辈子就想到立法院当院长或副院长的人，那你把他破坏他的局，我还跟，所以蒋万寇姐你知道吗，我觉得蒋万的幕僚才是最大问题。我每天在看英伟，每天他们开直播干嘛，可是蒋万自己在做政治判断，比如说这一场危机、哦、不管我有没有去告他，你至少要面对媒体吧，你躲了三天呢，
0: 你说是 AI 声位
12: 对，我就靠他嘛、哦、然后我的意思是说不止这件事情，大家问说啊，你国民党结构有没有改变，是不是在七五之后你整个气势有没有转变，那国民党未来总统大选会怎样，卢秀燕怎样，媒体追问他三天他都不回答，到昨天那个东发号的事情他还是不敢回答。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是就是凸显你是一个不会去面对媒体，然后是一个读稿机的性格，那对他是有利的。
0: 七二五前后不是很凶悍吗？
12: 对呀、啊，
0: 烂命一条。
12: 对呀、啊，
0: 嗯，冲着我来。
12: 所以，
0: 然后这几天都不见了，
12: 不见了。而且，哦、你看之前
20: 就是沈伯阳回来了，
12: 对呀、啊，
0: 沈伯阳跟你说沈伯阳，
12: 对、啊、
0: 你不可以
12: 出国，对对
0: 对，霍
12: 姐讲对了，对了，就沈伯阳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蒋万安的幕僚群很好笑、哦，你看他所有的发言，
0: 他有什么幕僚？这几个傻蛋、啊。
12: 他只有新闻稿，台北市的新闻稿都写蒋万安市长坚定，结果每一次面对媒体的时候就说啊，那个是中央的权责，我们要权力。哦，寇姐，你知道我一直在处理又去年万华一个幼家虐童案，我一直协助处理这件事，让他的媒体常常去曝光，到现在我们中正区又发生，我一直认为说你应该去处理的是你自己行说之外是三宝爸，我也是三宝爸爸，我认为说啊，这个形象啊，在社会里面会很好。可是你却发生说，从他上任到现在，每一年都在发生这个儿虐的案子，那市府的 SOP 我到现在还看不到。到去年我们一直提醒他，不要把当事人跟受害的小孩放在一起。嗯，市府连这个基本的，在美国是一个很 严谨的，你知道吗？我是一个被害者，嗯，我不会跟一个加害人在一个同一个空间里面。嗯，可在台湾的台北市不是这样想的。他说：“哦，我们要赶快厘清啊，所以把所有人都叫来。”你想小朋友心里会怎么样？嗯，这就是市府的处理态度。我去年一直提醒市府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处理呀，啊，可是到现在有改善吗？完全没有变。
10: 所以他现在沈柏阳又回来，那个威胁着他之后，他现在离不开台北市了。
12: 对 对。
10: 所以最后有三四个月，那你们就要把握机会啊。
20: 对，
10: 我觉得还是就让他离不开，然后让沈柏阳牵着他，让他一直出糗。光一个东方号沈柏阳，你就每天就这样子就好了。
20: 我看蒋万现在有点人格分裂，看他就是那个大游行喊成那样，可是遇到那种台北市，他很愤怒的那个幼稚园的事情。
10: 他为什么
20: 闭不住声？
10: 为什么虐案在台北市他反应从改革案开始他们都做得不好？
12: 况且我在去年去调查一件事情，其实这些幼教的团体在蒋万竞选的时候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0: 所以都支持者。
12: 对，然后而且还有去担任他竞选后援会干部的，所以大家才会在议会去说啊，这个就叫安友友。所以你可以发现连续爆发这几家有没有加入他那时候什么蒋万安竞选幼前教育后援会，哦，我记得他名字蛮长的。
10: 他前一阵子靠着那个市长给你喝牛奶啊什么这些都有点
12: 就免费营养午餐，啊，
10: 对有点红。好，那现在又回归到怎么让苏教会可以可以赢，因为蒋万安先不能救李四川，可是蒋万安知道李四川输了，他大概自己等于是断了一个背膀嘛，因为毕竟李四川还是他的眼神嘛，
20: 是，
10: 所以你说苏小慧啊，你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参加选举场合啊，大家还是透过媒体报道啊，
20: 没错，
10: 媒体报道现在对于你来讲还是弱势啊，
20: 没错，所以我觉得刚才寇姐讲的
10: 网络可以加强，
20: 就是，我们怎么样通破同温层，
10: 对，通破同温层就是做中间选民会注意的事，
20: 没错，
10: 中间选民就是希望部长负政治责任。
20: 我们当然也很多事情要继续努力。
10: 很奇怪的校长与教育部长要表态，中间选民要的其实就是很抽象的是非正义。那我觉得领导阶层要有这样的呼喊，就是一句话，其实会抵定人心。中间选民要的就是转型正义，
12: 嗯，
10: 廖北啊，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姑息。
20: 嗯，
10: 不好的部长必须换掉，那个渣男的校长必须表态，就是领袖阶层要表态，你不表态，中间选民就我这个不是道德诉求，不是诉诸道德，因为多年来这个台湾的政治氛围其实就这样子的，你再不表态，中间选民就放弃投你，或者是中间选民恐怕不会去投对方了，
12: 嗯，
10: 可是对方的盘比较大。
20: 没错，所以中间选民就是赢的关键，
10: 所以，啊，
20: 要赢。
10: 那你吸引中间选民，不是我说的，啊，我工作那么多年，中间选民要的还是大是大非呀，啊。
12: 嗯，
10: 不要不相信大是大非，我相信大是大非啊，我很天真呢，啊，可是我相信大是大非。这选举就是要有正道嘛，对不对？嗯，所以蒋万安有那么强吗？
12: 没有
10: 啊，
12: 我觉得没那么强。
10: 好，沈柏阳加油，
12: 对，
20: 苏小慧加油，
10: 好，
12: 双北一起。
10: 好，张明又跟那个严卫子加油，
20: 谢谢
12: 寇姐，谢谢。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1: 用爱表心意，
21: 用心表爱意。
2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23: 办公室下雪了，
24: 是你想去滑雪想疯了。
25: 可乐旅游滑雪会上瘾，日韩人气雪场专业教练 Clubmate 假期全都有。
24: 八月底前报名最高折6000，就可独享再折1000。
25: 出国旅游专门家可乐旅游。
26: Pola Tour。
27: 爸爸总是默默付出，却很少为自己停下脚步。
28: 这个父亲节，就让 7-Eleven 替你表达感谢。
27: 八月八号前限时4天，严选空运石斛兰，献上宽厚、刚毅、沉稳与祝福。
28: 买石斛兰，再享精品巧克力加价购优惠。 妮娜百分百黑巧克力薄片188元，土耳其伊利特惊喜综合夹心巧克力礼盒888元哦。
2: 大千电台
3: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4: 夏天玩水有三宝：泳衣、防晒、也洗好。
2: 错。安全戏水有三要：要看告示，要救生员，要合法场域。
4: 虾米，野溪不能去哦？
2: 当然不行，野溪暗流多，变化大，处处是危机，别为了玩水忽略了风险。
5: 选对场域，远离野溪，快乐戏水，安全随行。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6: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7: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8: 人家说吃货、啊、那个嘴巴一讲出来那个味道就有了。来，彭君巨无霸照烧鸡腿排，
14: 土鸡鸡腿选择的是养了16周以上的鸡哦，我们是有厚度的，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 juicy 就是不一样。
8: 照烧的意思是
14: 我们腌制过了，它是一个日本的说法，那我们当然也是用日本的酱油给大家做腌制，酱油厂叫福山酿造，已经有135年以上的历史了。
8: 北海道酿造厂，
14: 减盐30%，吃起来都不会吸咸。甘丁啊甘丁，我们要腌12个小时哦，嘴巴一尝就知道，
8: 而且健康。
14: 对，你知道那个不是只有酱油而已，我们还有一些汉方的调味，
8: 甘草、肉桂一点点的香。
14: 哇，你好厉害哦！哎、
8: 人家说这个标准的什么叫做黄金比例？
14: 对，
8: 有点茴香味哈、
14: 哦。嗯，好香，好吃，
8: 香气那花椒的味道。
14: 对，
8: 哎、还有
14: 筋的部分，我们也把你都切过了，所以你在煎的时候那个不会揪开。经过这样子揉啊、捏啊、压呀、啊，肌肉也是需要按摩的。
8: 哇哦，
14: 吃起来绝对是跟你一般的腌制是不同的。1490让您带回10大只的鸡腿排，
8: 因为它叫巨无霸，
14: 对，
8: 对不对？10大只的巨无霸的鸡腿排哈，我们照烧鸡腿排是帮你处理好的哈，
14: 是，
8: 所以是冷冻宅配到你家，赶快拨电话，我们的电话是
14: 0800551900，0800551900。
26: 报道时间，早起9点。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国推出的台青一家标榜可以协助台湾青年找工作、找实习、选学校、找交流，企图对台味统先制，或说是对台进行舆论战、心理战，将协调相关部会下架网站。邱垂正补充，台湾青年将个资在线递交出去是高风险行为。此外，在一个青年失业率高的地方找工作，邱垂正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此外，立委提案修正两岸条例，应对陆资借人头在台买地带来的威胁，打算对中资在台借名登记取得不动产者，增列主管机关涂销其登记，与限期命其回复原状规范。我国凭借半导体制造与 IC 设计相关产业链，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企业长期锁定我国高科技人才进行挖角。调查局为防堵我国高科技人才流失，成立专案积极扫荡。据统计，今年七月到八月间，调查局在台北、新北、新竹等六个地检署指挥下，动员330人次，搜索64处所，查获18件中企非法挖角案件。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持续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并指中国近年持续强化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白皮书指出，因应区域安全局势，日本将持续以美日同盟为安全保障核心，深化与澳洲、印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并与美军共同运用长程飞弹等反击能力，提升获阻与应处能力。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强烈不满，已向日本提出外交交涉。台糖今年五月在中联大豆粗油检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昨天提出说明，为让制程更顺畅与成本控制，自定义苯偏皮浓度在 2ppb 以下收获标准，并非食安法所要求。卫福部长石崇良指出，此次食安法修法就有扩大通报责任，从现行的产品异常通报扩大到半成品、原料以及高风险加工链，并纳入检验机关。此外，今年五月福茂油脂提供的中联粗油油源至台糖商誉受损，沙拉油商品损失至少新台币2.43亿元，遭外界污指油品有问题，台糖将严厉向福茂油脂提告求偿。父亲节可能泡汤，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台湾。气象专家林德恩表示，目前西北太平洋至南海海域共有3个台风，其中鲸鱼及昌鸿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真正需要关注的仍是白海豚。如果台风移动速度、方向及强度结构没有明显改变，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几率超过85%，最快可能在周五下午发布。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品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低量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0: 波豆联播网北部98.5，波豆新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2: 来上课咯，现在开始点名，有赢
3: 有，
2: 无赢
4: 有，
2: 阿赢阿赢，
5: 老师多赢啦
2: 啊。

无论你是有赢也无赢，报道真无赢，帮你每一天的开始挂号啊！欢迎收听报道真无赢。来哦，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社会瓜东》第二家报道联播帮报道真无赢的节目。大家早，我是大连人，今日个南极空气流年，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哈。首先呢，要来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陈盈杰所演唱的歌声。再会啊，刚都来当这音效。